0: తెలుగు కార్యక్రమాలు వినాలని ఉందా? మన తెలుగు కార్యక్రమాలు కూడా న్యూస్ ఆన్ ఏఐఆర్ యాప్ లో లభ్యమవుతుంది.
1: నా స్వరము నీ స్వరము సంగమమై మన స్వరంగా అవతరించి.
2: ആകാശവാണിയുടെ എല്ലാ മലയാളം ചാനലുകളും ന്യൂസ് ഓൺ എയർ ആപ്പിൽ ഇപ്പോൾ ലഭ്യമാണ്. ആകാശവാണി എന്നും നിങ്ങളോടൊപ്പം.
1: എന്റെ സ്വരവും നിങ്ങളുടെ സ്വരവും ഒത്തുചേർന്നു നമ്മുടെ സ്വരമായി.
3: ന്യൂസ് ഓൺ എയർ പ്രോഗ്രാം ബംഗ്ലാ ഭാഷയ ഭാല ഭാല സംഗീത് ഖബർ আর অনেক রকম ভালো প্রোগ্রাম শুনে যাচ্ছে. আমিও শুনছি আর আপনারাও এর সাথে যোগদান করুন.